光，滚地上钢多扎，对买股王鸟王，滚地上钢多扎，天黑必须要开发，雨打个咩个，天黑必须要开发，雨打个咩个，多少高黑的毕业，一个摩羯，多少高黑的毕业。